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云体全屋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城，
8: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北京时间8:30。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的方式给人生。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城。
7: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9:00，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4: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五个重大原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五个重大原则，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以下重大原则：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15: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9: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

0: 经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0: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

0: 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的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

杨晨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今天刷到了一段很特别的短视频，是一个 AI 短片，故事里已经是花甲之年的黄家驹，家中收藏了很多的旧吉他，年幼的孙子跟同学说起爷爷曾经组建过乐队开大型演唱会，却被身边的同学质疑说谎，为了给孙子证明，老人拿起吉他现场弹唱了这一首《光辉岁月》，熟悉的前奏响起，大家纷纷进场，全场跟着旋律合唱，老歌一响，所有青春理想热血全都翻涌而来，满场动容。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打捞藏在旋律里面的滚烫岁月。首先听到的是来自 Beyond 乐队的《光辉岁月》。

这首《光辉岁月》也是打破了当年香港乐坛情爱歌曲的单一格局，把格局望向众生，望向公平和理想。就像短片里面的老人，一把吉他，一段旋律，瞬间唤醒了一代人藏在心底的少年意气。无论时隔多少年，只要前奏响起，我们依然愿意跟着高声合唱，迎接属于自己的光辉岁月。光辉岁月歌颂的是抗争跟坚守，而黄家驹还有另外一首传世之作，写进自己闯荡乐坛追逐音乐梦想的全部彷徨和执着。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一首《海阔天空》。

不同于光辉岁月宏大的人文情怀，这一首歌多了几分私人的赤诚跟迷茫，却更有治愈的力量。我们每个人都有独自挣扎的片刻，但是这首歌曲也是告诉我们，历经冷暖挣扎，终会看见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当短片里老人弹起吉他，这些旋律正是他半生热爱最好的证明。下面这首歌曲同样诞生于90年代，时至今日依然是传唱度最高的粤语励志金曲之一。那这首歌曲没有晦涩沉重的词句，直白诉说命运颠簸，却永远保有昂扬的底气。红日。

来自李克勤带来的《红日》，我觉得这一首歌曲是市井里的热血赞歌啊，它不要求我们拥有惊天动地的理想，只是希望普通人在琐碎困顿的生活里面，依旧保有抬头向前的勇气。当然，在后来的后来，我们也会慢慢懂得，人生不只有奋勇向前，更要学会沉淀自省。接下来为您放送来自张国荣《沉默是金》。

我觉得以前的一些歌曲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人生的启示，或是带有人生的哲理啊。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想争辩证明自己，年岁渐长才明白，流言蜚语不必句句回应，清者自清，沉默自有力量。而最后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蔡国权的《顺流逆流》，则是写透人生起落，教我们坦然接受命运的所有安排。人的这一生，时而顺风顺水，时而逆流独行，得失起落皆是常态。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班里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1: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10: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录像录的时候了，
0: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了解功夫茶吗？
8: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7: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8: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北京时间12点整，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1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2: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3: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请收听广播连续剧《潮起东园》第一集。

0: 爷爷，嗯，从今天开始，我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了。
1: 哎呦，是吗？祝贺你啊，加入到光荣的团组织来了。不过，爷爷可得要考考你了。哎，你说一说，什么是共青团啊？
0: 共青团，全名叫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嗯，到今年他刚好走过了100个年头了。
1: 嗯，不过呀，你说的这只是个表面概念。哎，你知不知道成立共青团的目的和使命是什么？
0: 当然知道，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党用来团结教育广大青年的群团组织，也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当然更是为党的宏伟事业教育培养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我希望以后也能像您一样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1: 说得好，正确正确。为了培养党的后备军呐，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十分重视青年运动，那是在1920年的秋天，在上海啊，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就开始啊筹划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哎，并且首先在北京、广州等地方成立了相应的团组织。后来呢，因为当时的团组织内部思想混乱，筹建工作啊就陷于停顿了。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后，党决定在全国恢复和整顿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5月，哎，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啊，就在咱们广州东园召开了。哎，从而啊，翻开了中国青年运动新的历史篇章。
0: 对了，爷爷，我知道中国第一个青年团是在上海成立的，但团一大却选址在广州举行，出于什么考虑呢？
1: 问得好。团一大呀，原来也有计划，是在上海举行的。哎，后来呀，是一封信把团一大安排到了广州。
2: 公元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建党以后，党中央决定尽早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统一主义信仰，强化组织纪律，开展更为有效的革命活动，以协助共产党完成其最高的政治使命。上海，黄浦区南昌路老余杨里2号，中共中央所在地。总书记陈独秀找来两个朝气蓬勃的青年共产党员，张太雷和施存统。
3: 陈先生，
4: 陈先生，哎，
3: 早，
4: 早，
3: 早，
1: 早，早，早，来坐。哎，两位，团一大会议的文件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我们初步拟了一下提纲。总共是7个，请先生过目。
1: 好，我看看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青年团章程，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议决案，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议决案。不错，就照这个提纲去写吧。
3: 好，
5: 好。
4: 这是我们草拟的会议通知。
5: 不错，都不错。就是还没有会址啊。
4: 啊，是的，会址确实难定。
3: 北京绝对不可以的。北洋军阀曹锟早就把您陈先生看成了敌对人物了。上海也不合适的。

0: 党一搭刚召开的时候，巡捕房的密探就闯了进来，幸亏代表们及时转到了南湖的船上。
1: 我们担心这次团代会要是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或者有代表们受到伤害，我们将罪莫大焉。
2: 嗯，你们觉得广州怎么样啊？
1: 广州
2: 啊，你们看啊，广州呢是南方的第一大城，毗邻港澳，
1: 嗯，
2: 又是中国最早进行中西文化交流的地方。前年呢，陈炯明邀请我到广州担任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李大钊就特别赞同，还写信说可借此机会将新文化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广泛地带到广东去，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小组。我看呢，这次团代会要是能在广州召开，我觉得就是一次很好的思想传播机会嘛。
0: 我们本来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广州。
1: 嗯，
0: 可是广州现在是南方军政府的所在地。
1: 是啊，
0: 外有各国列强盯着，内是南北政府对峙，中山先生和陈炯明之间也有了分歧。
1: 嗯，
0: 香港海员大罢工胜利以后，我们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还要在那里召开全国劳动大会，届时鱼龙混杂，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
1: 是啊，所以我们想，如果在一个比较小的城市开这样的会，会不会更安全一些呢？
0: 对，
2: 嗯，你们考虑的都有道理，不过还是要抓紧时间选定会址啊。
1: 嗯
0: 嗯，
2: 目前全国各地的青年团组织还存在不少问题，政治信仰还很混乱，特别是无政府主义者很多，而且党的工作很繁重，需要更多的进步青年来协助。
1: 好，
2: 所以这个代表大会尽早召开为好。
1: 嗯，
0: 好的，先生。苏俄的共产国际也希望我们青年团代表大会尽早召开。
2: 太雷，我又何尝不想啊。现在南北两个政府水火不容，说不定哪天就会打起来。
0: 是，
2: 那就更影响青年团成立这件大事了。早点把会址定下来，我也能早点有个准备，安排时间参加。
1: 嗯，
2: 党的一大没有参加，我一直很遗憾呢。
1: 先生没有出席党的一大，是因为在广州有要事，不能分身。但是先生为大会起草了一份党纲，并致信与会代表，提出了关于组织与工作的四点意见，这对于会议的胜利召开发挥了重大的积极影响。
0: 是啊，
1: 大会在先生缺席的情况下，还是选举先生为总书记，这本身就说明大家认可先生对建党的重要贡献啊。
0: 是是是，
2: 谢谢你的安慰啊，村头。但是不管怎么说，遗憾就是遗憾的，所以这次团代会我一定要参加。
0: 太棒了，
2: 先把这个会议通知发下去吧，让各个省的支部先把参会的代表选出来。至于会议地址嘛，先空下来，确定以后再另行通知吧。
0: 好
1: 好，那我马上就去办。

0: 广州、水母湾。渡轮在珠江两岸往来，在江面上犁出一道道黄色波浪。船上的盲人拉响了高胡，唱起了越剧选段。岸边街道两侧骑楼密布，一直延伸到街市尽头。广东群报报馆坐落在街巷深处，俨然一方净土。这里也是广东共产党支部所在地，支部负责人谭平山接到了青年团临时中央发来的信函。
1: 志堂，
2: 哎，
1: 上海来信了，青年团临时中央通知要开全国代表大会。哎呦，你看。
2: 哦，哎，谭先生，这通知上没写会议地址啊。
1: 是啊，我还以为是保密，就给上海打了电话。临时团中央书记施存统同志告诉我是会议地址没有选好。
2: 是啊，这么重要的会议，会议选址确实要慎重啊。
1: 志堂，我们把这个大会接过来怎么样？
2: 哦，您是说在我们广州召开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
1: 对，在广州。
2: 谭先生，五月份有一个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开，估计会有上千人参加，要是再接下这个会，我们广州是不是有点忙不过来呀？
1: 我想，正因为我们是广州，就更应该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多做些事情。
2: 对，
1: 我们广东群报创刊的时候，陈独秀先生写信鼓励我们说，广州是我国重要的省城，是革命思潮最活跃的地方，应顺应历史潮流，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啊，如果我们能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团代会，这对广州进步青年和革命事业都将有极大的鼓舞作用。
2: 您说的对，就在广州主办全国青年团代表大会。
1: 好，那我们就和支部的同志们商议一下。
2: 哎，
1: 如果大家没有不同意，我就向党中央、团中央报告，申请在广州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3: 陈先生，广东支部负责人谭平山给临时团中央来信，建议把青年团代表大会会址设在他们的广州。
1: 哦，我们广东支部现在已经成立机关有：一、青年周刊；二、青年剧社；三、讲演队；四、劳动通讯社；五、影画讲演。另外，青年团大会地点如能设在广州更好，因为比较自由。
4: 自由二字用得好啊，说得准。
3: 哦，何以见得呢？
4: 你看啊，中山先生第二次在广州见证后不久，广州政府即宣布废止袁世凯在位时所定的治安警察条例，这就像是解除了颈子上一条又大又重的铁链。你说这是不是自由啊？再有，香港海员罢工，在广东共产党支部和青年团组织的支援下，坚持斗争八个星期，以全胜告终，这也充分证明广州比较自由啊。还有，广州是国民党的活动中心，中山先生对我党也是持合作态度的。
3: 哎，那就是说，广州有比较自由的条件，有先进的工人运动，还是中山先生的活动中心，这三条却很有说服力，倒也可以减弱我们原先担心的那些事情啊。
4: 既然平山他们有这个建议，广州呢又有这些条件，团一大的会址啊，我看还是可以设在广州的。如果和五月份的全国劳动大会有冲突，那就合在一起开，那样参会的人更多，青年团代表大会的声势会更大，影响会更广泛。
3: 哎呀，两个会在一起开，哎， 这个想法好啊。
4: 只是广州同志的压力就更大了，香港海员罢工的事情刚刚结束，我担心那些反动势力不甘心让我们顺顺当当的在广州搞这样的事情了。
3: 哦，
0: 香港总督府位于香港中环半岛，米白色的外观体现着英伦风格，府内种植的杜鹃花正值盛开时节。在一间幽暗的房间里，两个神秘的人物在策划着一项神秘的行动。
5: 吉尔森总管阁下。
6: 啊，呵呵，请坐。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向总督府特别训练处推荐了你，郭海生，吴先生，觉得你非常荣幸。
5: 谢谢吉尔森总管先生。
6: 吴先生，我请你过来是有一个棘手的事情需要你帮忙。
5: 请阁下吩咐。
6: 这件事情很重要。请坐下。我要多说几句。香港海员罢工的事你知道了吧？
5: 哦，知道知道。
6: 海员罢工本来只是在香港，带头闹事的苏兆征、林伟民就是两个普通的海员，他们要求给海员改善生活待遇，提高工资，这是很常见的经济纠纷嘛。
5: 是的。
6: 船主们不答应是很正常的，海员们罢了几天工也可以理解，就是没有想到他们会离开香港跑到广州。政府以为他们跑到了广州没有工作没有饭吃，很快就会回来向船东们妥协，就没想到共产党在里面推波助澜，把事情搞得越来越大。
5: 据我所知，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以后，这一年来都是在做工的人里面搞事情。
6: 对对，我就是要在共产党这个事情上多说几句。香港的海员到了广州，共产党在广州组织成立了香港罢工后援会，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一起参加接待和其他各项工作。他们发表了警告罢工海员书，号召海员团结一致，严守秩序，注重自治，坚持到底。
5: 哦，难怪港督先生会那样生气。
6: 不只是广东的共产党这样搞，在上海的共产党中央局有个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趁机号召全国工人支援香港海员罢工，上海、湖北、河南等地，以及京凤、京汉、陇海、京绥等铁路工人，也都成立了香港罢工后援会。京汉路火车头上还竖起了援助香港海员的大旗，从北京一直飘扬到汉口，从汉口回转来又飘扬到北京，让港督先生很没面子。
5: 啊，这事儿我也听说了。
6: 这么搞下来，香港的事情更不可收拾了。罢工人数居然达到了10万人，五条太平洋航线和九条近海航线陷于瘫痪，香港也处在瘫痪的状态。政府派军警阻拦了那些工人往广州跑，是不得已才开枪的，打死了几个人，又被共产党和那些工人们大肆宣传，叫什么沙田惨案，把一个经济上的事变成了一个政治上的重大事件，迫使港督先生不得不答应罢工的要求。因为这件事啊，英国许多议员对港督先生非常不满呢。
5: 啊，是的，吉尔森先生，我想知道港督先生要我吴海生来做什么。
6: 现在共产党在推动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的召开，会址就在离香港最近的广州， 全国的劳动组织都要来参加，陈独秀还要在大会上发表演讲。他要讲什么，可以想象得到的。
5: 是啊，陈独秀是共产党的书记，最擅长演说鼓动。
6: 这个陈独秀还要在这次劳动大会期间召开全国青年团代表大会，就把全国各地的青年团统一起来，帮助共产党闹事。有一个共产党已经让港督先生很恼火了，要是再来一个青年团啊，那还了得呀。工人、农民、学生，甚至军队里有多少青年人呢？
5: 哎呀，是啊，广东的青年人更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6: 所以啊，广东的共产党人，从上海来的陈独秀那些人，甚至来广州开会的那些代表，都是让港督先生很不高兴的人。刚才你问港督先生

0: 要你做什么？错，港督先生没有要求你做什么，港督先生只是很不高兴。你带两个人去趟广州，在他们召开全国劳动大会和青年团大会的时候，做一些让港督先生高兴的事。
1: 啊，总管阁下，能不能说得再明确一些？
0: 哼，我说的已经很明确了。我要提醒你，吴海生先生，我刚才说的那些话，请你全部忘记。广州即将发生一些事件，也将是目前的广州经常发生的一些偶然事件。如果你们出了意外，没有任何人或者任何部门出面保护你们，但是事成以后，我敢担保港督先生会很高兴地奖赏你们。
1: 明白，我们马上去广州。
2: 1922年的广州是国民党的政治中心，也是孙中山的非常大总统府所在地。各地军阀势力在这里争权夺势，各种外国势力在这里博弈较量。这一天，广州市公安局长李明接到了侦缉队杨队长的报告。
3: 属下接到线报，有三个香港人来到了广州，为首的叫吴海生，小白脸子，眼睛像蛇一样，随行的两个人也是人狠话不多的样子。他们住进了滨江大饭店，登记的身份是商人，午饭要的有龙虾、佛跳墙。
4: 商人到广州没什么吧？
3: 假的，我认识那小白脸子，是港督府的一个特勤人员，叫吴海生。他们自称是商人，在饭店登记写的是去南京，在广州暂住。广州在这个时候出现这么神秘的人，我想还是向局做报告一下的好。
4: 嗯，你做得对，现在是特殊时期，香港海员罢工刚结束，把港督搞得灰头土脸的，我就担心他们要搞事情。共产党的陈独秀趁这个势头还要来广州搞什么五一全国劳动大会。你马上去滨江大饭店盯住那个姓吴的，只要他们出门立刻向我报告。要是这些人在广州闹出什么事情来，我们和孙大总统怎么交代？
3: 是。
2: 广东群报报馆也是广州青年团组织所在地，暂居在报馆的几个年轻人每天忙完报馆的事情，照例聚在一起高谈阔论，谈自由，谈民主，谈主义，而且照例会因为观点不合而争执不下。
5: 无政府主义又叫安纳奇主义，信奉的是这样一种生活和组织的原则或理论：理想的社会不需要任何政府和权力，照样能和谐。
6: 做梦吧，哎，
5: 理想就是一种梦境，但它是一种可以实现的梦境。
6: 兄弟，我没读过大书，可是我跟谭先生这些年也懂得一些道理。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对于落后甚至反动的政权，必须也要有一支中央集权的力量来战胜它。你说的那种和谐，脱离了社会斗争，根本行不通。
5: 哎，现在行不通不等于不正确，知道吗？早期同盟会成员、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刘师傅先生对无政府主义的政治方向总结得比较全面。
6: 嗯，
5: 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
6: 没有军队受到侵略怎么办？没有警察犯罪的不是越来越多吗？
7: 洪亮哥说了，这些事情完全可以交给自发组织或者当地无政府主义组织进行。

0: 处理。
1: 玉荣妹子，我真不明白，他说的都是不靠谱的事儿。
0: 哎，
1: 这样的人你还拼死拼活的爱他，为什么呀？
0: 你一直懂打红拳，不懂得爱情。真正的爱情，就是爱他的一切，包括他所有不靠谱的事儿。
1: 哇，你们这爱情也太不靠谱了吧！哎呀，
2: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很复杂的学说，以后我会详尽的向人们阐述。
3: 哎，你不用搞得那么复杂，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说的那个理想，谁替你去实现？你去问问北京的曹锟，问问安徽的段祺瑞，东北的张作霖，谁听你的呀？不砍你的脑袋也得削掉舌头。
2: 我说的是主义，是理想，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不应该用强权来解决。
3: 先得用强权解决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才能各取所需，各抒所能。等着人家送给你们自由平等，能做成什么事儿啊？我们原来的广东青年团去年不就是因为这个解散的吗？幸亏谭先生把我们找回来。
2: 青年团解散的问题不能怪我们的
3: 啊，确实有你们无政府主义的原因。
2: 不是，
3: 是
2: 不是
3: 就是。
0: 哎呀，
2: 你说这事怎么能怪到我们身上了？
3: 那你倒是解释解释啊。
0: 谭先生，哎，快来呀，他们又吵起来了。
3: 不想跟你说。
4: 来了来了。我在屋里啊一直听着你们唇枪舌剑，哎，从思辨中寻找答案，这很好嘛。不过可以争论，不可以争吵。
0: 就是啊。
3: 谭先生，我们这不算争吵。
2: 对，
3: 最多算两家争鸣。
2: 两家争鸣。
4: 是坚持无政府主义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啊，是一个改造中国社会根本道路的问题。到底是哪个主义能适合中国，能救中国，还是看社会事实。
3: 嗯，没错。
4: 我在北大读书的时
5: 候，与幼时及世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6: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5: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6: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5: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7: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6: 一个月，班里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8: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7: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9: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蓝色。
12: 航天蓝。
13: 海军蓝。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白色。
12: 天使白。
10: 科研白。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绿色。
13: 军旅绿。
1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橙色。
14: 消防城，
1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6: 北京时间13:30。
1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1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4: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汗满纳西京东乡，独龙洞水疑苗壮，门巴主家为吾耳，科尔克孜。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间断，
0: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北京时间15:0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于幼时其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15:3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记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0: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1: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4: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7: 消防城。
6: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北京时间16:00。
10: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路的时候了，
0: 明显悬空
1: 中点了
0: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与幼时及嗜血，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美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了解功夫茶吗？
8: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7: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8: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11: 航天蓝。
12: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11: 天使白。
9: 科研白。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12: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13: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5: 北京时间16:30，
1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名嘴全部解说，
1: 破点了，
0: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与幼时及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了解功夫茶吗？
8: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7: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8: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11: 航天蓝。
9: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11: 天使白。
9: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9: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9: 消防城，
1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17点整。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雷老师，
1: 打起二胡中原，望着凉风殿，篱笆山。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U17 国家男子足球队首场对阵阿森纳 U17。
1: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从三号起将对50国实施签证新政，申请人最高需缴纳$20,000保证金。若签证持有人能遵守签证与保证金相关规定，所缴保证金将予以退还。相关规定适用于商务和观光用的 B1 和 B2 签证。
0: 跨国移动电话运营商 T-Mobile 确认 2G 网络将于3号正式关闭，该公司将成为美国最后一家结束 2G 网络服务的运营商。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

0: 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1: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0: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去我这里。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用粮了，我们都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4: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12: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0: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13: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14: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13: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15: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呢，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直览飞览。
13: 中国直

0: 中国调研行。
1: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2: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3: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2: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3: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2: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3: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4: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3: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4: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5: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阜阳文化节深度联动。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阜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阜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7: 赛事与阜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8: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闭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7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9: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10: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11: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

0: 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1: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三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3: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2: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4: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2: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5: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用警和联合会善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货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1: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6: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

0: 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以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3: 其他国际消息，10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

0: 袍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以下方面发力，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进一步提升金融管理和服务水平。据伊朗方面2号消息，一名相关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据韩国气象厅消息，韩国多地8月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统计，从5月15号到7月31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其中13人死亡。韩国气象部门预计，韩国此轮高温天气至少还会持续数天。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号19点左右，熊本县天草和鲁北地区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3。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西北部和西部、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 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又是周日，还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说啊，行业洞察这个设计做得越来越垂泪了，很小的一样东西，我们也试图去解释里面的行业的背景和奥妙。那暑期大家很喜欢的一个活动是垂钓，那您知道小小的鱼钩背后有什么样的江湖吗？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从一枚小小的鱼钩说起。在江西上饶鄱阳县，全国每十枚鱼钩当中有七枚就来自这个地方，年产超百亿枚，占到全国的70%，全球25%的市场份额。从家庭作坊到机械化的工厂，从论斤卖到按枚来卖，鄱阳县的一枚一枚鱼钩撬动了文体旅的融合发展。在鄱阳县已经拥有了机械化的鱼钩生产企业数十家，年产鱼钩超过百亿枚，而捕鱼也曾经是在这个鱼米之乡村民世代相传的生产生活方式。在鄱阳湖的湖峰里，岸边历来就有着不少以制作鱼钩为业的家庭作坊，但是鄱阳鱼钩是怎么样从一种简单的捕鱼工具走到今天的产业规模的？在一段简单的广告之后，我们今天就来详细讲一讲。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是从鱼钩说起，从江西鄱阳的鱼钩说起。我是王贤。江西的鄱阳县是著名的国家商品粮、棉、油、肉、鱼基地县，一直被叫做鱼米之乡、富饶之州。那这片富饶的土地还藏着让人意想不到的大产业鱼钩。刚才我们介绍过这个数字，说鄱阳县全县的机械化生产加工鱼钩企业有47家，年产鱼钩是超百亿枚，全国鱼钩据说有70%都来自于这个地方。那全球每100个鱼钩就有25个是产自江西鄱阳的。从之前的论斤卖到现在的按枚来卖，鄱阳的鱼钩走了一条什么样的发展之路？那今天我们特地从鄱阳请到了来自当地的渔具龙头企业的代表，江西省长明渔具有限公司的品牌总监江宗良。欢迎江先生。
4: 大家好。大家好。
0: 今天还要一起来聊的我们的一位嘉宾，也是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是知名营销专家智梦咨询的创始人兼 CEO 肖明超。欢迎肖老师。
5: 大家好，我是肖明超。
0: 现在夏天正是很多人垂钓的好时候，刚才说到了今天我们要聚焦到江西鄱阳的鱼钩，靠水吃水。我们知道鄱阳湖是大家很熟悉的一片水域，也养活了世代打鱼的渔民。那湖边呢有很多制作鱼钩为生的家庭作坊。我听说作为鄱阳县的传统主导产业的这个鱼钩产业也有百年的发展历史了，那我觉得肯定得请江先生先给我们讲一讲，或者来说给我们透透鄱阳鱼钩产业的这个家底啊。我们看到的是说有，刚才跟大家介绍有47家机械化生产企业，不知道这个数字准确吗？
4: 就我们自己的信息是20多家。
0: 哦，20多家，那其实也不少了啊。那他们一般是怎么来的？一般是从家庭作坊这么发展来的吗？是这种比较老牌的企业吗？
4: 这个的话就是他们是同一个家族，基本上我们在鄱阳的鱼钩厂的老板基本上都是姓詹，詹天佑的詹，但是后来他们下一代现在是写詹，詹普的那个詹。
0: 明白。
4: 那他们这个家族呢，是从大概咸丰年间就开始做鱼钩，但是当初100多年前的时候，不是鱼钩，而是叫卡子，就是用竹子削，用竹子削的。
0: 我在影视剧里看过，
4: 就是会说姜太公钓鱼这种不用鱼钩的这种模式。那后来是到大概近代开始有了这个用铁丝去做鱼钩的这个工艺。但是也一直都是手工在做，那也是到了70年代到80年代以后才开始慢慢的机械化。那我们的董事长詹长明先生呢，他就是最早导入机械化的先驱。
0: 哦，那也就是大差不多上世纪70年代开始机械化，这个机械化是不是也会有个契机啊？
4: 契机的话呢，应该是改革开放吧，从国营的鱼钩厂到后来改革开放，这个可以让个人去做这个生产的，也差不多是在90年代前后才开始有现在的自动化的。
0: 其实也是慢慢的从一开始的这种初步的机械化，慢慢的自动化。
4: 对，从一开始的话是磨钩子，因为以前磨钩子是用手摇砂轮，手摇摇摇摇让它转转很快以后再上。最早的时候一天可能只能做个1-2百，然后到自动化以后一天可以到上万枚。
0: 是，这个跨越就太大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生产规模，像您所在的企业大概是个什么规模？应该得有几十亿，这个差不多这个数量级吧。
4: 那我们目前的产能已经到了50亿，当然我们现在因为还刚翻新厂才2-3年，所以我们还在优化我们，所以我们是以百亿枚为目标。
0: 50亿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多了。
4: 因为自动化的关系，加上鱼钩它有不同的品类，有的品类它可以一直做下去，然后它就是要量，就是要数量来做销售，像特别是这种传统的这种捕捞鱼钩，其实不能讲传统，而是现在包括出海钓鱼的那种延绳钓用，这种鱼钩的用量很大。我们休闲垂钓用的这种品类是不同，然后对质量要求也是不同。
0: 所以鱼钩其实就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或者我们鄱阳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些机械化的生产企业，其实大家都是基本是全品类的吧，就是像您讲的各种功能的鱼钩可能都有。
4: 对的对的，我们当然就是做捕捞的鱼钩它的价格是非常低的，可能会算到几厘几分，那我们只有到这种休闲垂钓的特别去做设计的才可以卖出这个价。
0: 我理解了，那我们主要的这么大量的鱼钩的产品主要销往哪里呢？
4: 销往哪里，其实全球，就是全球，像我们捕捞鱼钩的话，大部分的客户是在像非洲，然后国内这种远洋渔船也都会用到，南美洲、北美洲都有，印度都有，这种需要远洋渔业的这种客户都有。
0: 只要哪里在这个有渔业的，对吧？有渔业的地方，其实它对鱼钩就有需求。
4: 那再来的话，这种需要休闲垂钓这种比较高端代工，我们也做。然后国内的这个台钓的客户也接了，台钓这一块可能占了将近一半。
0: 大宗的这种去渔业上生产的大概一半，然后另外一部分其实是大家所理解的垂钓，是台钓，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垂钓吗？
4: 对对，用手竿来钓的这种。捕捞钩不敢说，因为海外有很多已经长期在做，他们是标杆，所以也一直在努力的能够让我们的成本更低，降本增效嘛。
0: 是，所以江先生把这个一路走来大概的这个我们的路径大概讲了讲之后，我们也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了。我其实听说啊，20多年前我们鄱阳鱼钩当时还是论斤出售的，您也讲我们的量非常大嘛，其实，但是现在呢，在这个国际展台上，很多产品它其实是按枚来标价。我知道现在在鄱阳，我们的一些鱼钩的单枚的零售价也有10几块钱了，这我听说的啊。我们怎么能够实现从原来按斤卖到现在按枚卖？您会怎么来给大家解释啊？就是我们的鱼钩最核心的是发生什么变化呢？
4: 其实十几块是有一点夸张，它是一个比较大的钩子，然后它是用在钓休闲垂钓里面那种钓大鱼，钓很大很大的鱼用，它需要最强的强度，最好的钩筋，然后有一个重点就是产品它的钩型的设计能够符合这个钓这个鱼，才能够符合这个市场需求，然后卖一个高价。我们鱼钩是接触鱼的第一个组件，所以就算我自己我明白说我的产品非常好，我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消费者信心的问题，这个就是营销。我要怎么把我这个品牌让消费者相信，算是最难做到的。所以，包括我们自己的品牌，现在还在才刚开始。
0: 这里面最难的是不是也会是营销？
4: 其实就是营销跟产品设计，因为其实在这里的钩厂大部分他很会做产品，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产品是做什么用。 我是从钓鱼人变成钓具业的从业人。嗯，那因为我钓了，我从很小就开始钓鱼，所以我几乎所有的钓法都其实都涉猎。这些融会贯通以后，我会知道说钓这个鱼。我举个例子好了，不管是鲫鱼也好，哦，那钓台钓，那我要针对它的口型、它吃饵的方式去做产品设计。但是大家都做一样的东西的情况下，实际上是没有很大的超额利润。那所以我们像现在，有路亚这一块，那路亚的话就需要去更针对我用钓的方式，然后也可以去设计不同的产品，还有这个国家、这个地方的它的需求，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像我们在这里，我们在东北大连那里去钓呢，那边叫黄尖子，在国外叫 kingfish。如果在大连钓，我拿八号线去钓，我拿很粗的装备去钓会被。但是我如果去新西兰，我不用最强的装备，就每个地方的情况都是不一样。
0: 所以现在我们的这种如果能够按枚来售的这个单价，确实能达到像我刚才说的有十几块钱吗？
4: 对，有一部分能够做得到，这是一种就是特别大的，甚至是去钓那个蓝鳍金枪。
0: 哦，
4: 对，这种可能会上百公斤，然后去挑战这样的产品才卖得到这样的价格。
0: 嗯，是的，但是也确实把我们的现在在鱼钩方面，我觉得其实刚才江先生所表达的是我们在跟针对不同的用户的需求，包括我们自己在产品的门类上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区分，包括按照用户的需求能够更有目的的去实现我们一些产品的突破。我觉得通过您刚才讲的啊，我们包括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请江先生讲了很多很多，我们这个企业包括鄱阳本地，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鱼钩的产业做到现在的这个情况。肖老师刚才也一直在听江先生讲，包括之前您的了解，那我也想请教一下肖老师，就是目前我们对您对鄱阳鱼钩产业目前的这种产业格局，您的这个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其实它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县域经济，但是它又有它的特点。
5: 是的，刚才通过那个江总的介绍啊，确实还是让我蛮惊讶的。因为现在其实针对我们讲到的县域经济，其实每一个县都在找自己的产业的定位。那我觉得鄱阳县这样的一个地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产业，我觉得还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参考和学习的。那因为其实可能大家都看到哈，就是现在比如说整个的鱼钩的这个产业，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被大众特别特别关注的热门的这种产业。但是刚才通过江总的介绍，我们发现就在鄱阳这个地方，其实是涌现出的是一种隐形冠军的这种模式哈，就是你看已经有50亿，未来可能您这边的企业还是以100亿作为目标。那我觉得它带来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市场里面，很多县域里面都有一些非常小的产品。其实鱼钩本身它也是一个很小的产品，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说这样的一个小的产品，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这个地方，然后通过对这个产业的这种专注，把一个小小的产品不断的去升级，做到极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今天其实我们在思考产业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聚焦一个小产品。其实每一个小的产品它都面对着大的市场，对吧？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产品能够出口到全球，那其实也就是

0: 说今天的产品，很多小产品都拥有着非常大的市场。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刚才介绍的这个过程里面，也让我们体会到，就是一个产品，它如果想要做成一个产业链啊，或者是它要能够实现规模，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要不断的去进行创新。那么从刚才那个江总介绍的，从这个近代的这种手工，到七八十年代的机械化，然后从过去一天做200个钩子，今天可以做到上万个钩子，那其实在背后其实都是要通过技术创新，通过比如说制造能力的创新，以及说包括我看到现在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智能工厂的这个模式的创新。那我觉得就是创新其实是推动一个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擎。而且这个创新不光是在技术的这个维度或者制造的这个维度，刚才江总还介绍了，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哈，就是说你可能还要去关注不同的鱼的口型，还要关注不同的市场的垂钓的方式和特点，那要不断的去围绕这些消费趋势或者是行业的一些变化，然后不断的去创新产品。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地方的产业，一个产品，它从一个过去我们可能只是说卖一个单一的就像一个原材料一样，而今天我们如何去提升它的附加值，那么我们要从消费的需求的角度，要从工艺水平不断的改进的角度，以及说从打造品牌的角度，然后来发展，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的这些产品才能够未来赢得更大的市场。
1: 是的，是的，而且确实我觉得我跟肖老师有同样的感觉，就听江先生讲下来之后，有一种好像之前知道一些数字，但是又没有那么直观的有这种觉得哇是这样子的这种感觉。一个县级市能够占据全国70%，包括现在我们看数字有全球25%的这种市场份额嘛。刚才肖老师也讲了您的这个印象，您觉得这个一路走来，他们可能做的最对的东西是什么？
0: 我觉得一个是坚守嘛，就是其实我们如何能够在一个地方能够守住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个产业基础，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天其实我们也会看到，有非常多的大家都在讲新的财富浪潮，对吧？新的创富浪潮，对吧？等等的产业，它总是在一波一波的新的浪潮在迭代，但是其实我们会看到说，鄱阳鱼钩一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始终守住了这个产业制造，我认为这是它的一个根本吧。那另外呢，就是说它也没有墨守成规，其实它抓住了产业升级的窗口啊，一步一步从这种手工到机械化制造，甚至从低成本的代工，现在慢慢的在迈向品牌啊。那么从过去可能是更多靠人的这种劳动密集，现在也在推动向技术密集去升级，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思考今天的产业的时候，或者是说企业发展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讲什么是战略嘛。其实战略最重要的就是你如何能够有定力，能够坚持守住你的核心的这样的基础吧。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不能墨守成规，而是要思考怎么样去应对市场的变化啊。那我觉得从手工作坊到机械化包括智能化的整个的改造，那我觉得它也是代表着今天其实在中国这个市场我们很多的制造业，很多的小产品，它如何能够去做得更好。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刚才其实也是江总谈到的，说现在比较困惑的一个点就是，那下一步我们如何去走向品牌，如何去把营销做得更好。但是我想它成功的关键不是去踩风口，其实还是说在一个我们大家可能看着都 不是非常起眼的一个细分赛道里面。

0: 能够长期的生根啊，能够通过不断的技术升级或者是制造工艺的升级和品牌的升级，然后把它做成一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
1: 是这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可能是我们未来一个共同的对这样一个小小的鱼钩产业发展的愿景吧。刚才江先生也讲到，古老的年代我们用做的其实是这种卡子，它整个慢慢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呢，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之后，我们的鱼钩制造业还是慢慢的起来了。而且刚才浅浅的讲了一点之后，我们也能感觉到鱼钩虽然很小，但是它的技术门槛其实可能不低，包括它现在所用的材料啊等等，早期的鄱阳的鱼钩可能都是一些零散的家庭的作坊，但是现在有不少企业有完整的产业链了。这我们的生产线大概是不是还在做这种持续的技术上的创新呢？江先生能不能帮我们也介绍介绍？
2: 是的，都一直有在创新。我是2013年的时候过来到鄱阳这里。那当时的话，就是有很多小的鱼钩厂。其实鱼钩它虽然小，但它会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小细节，只要去做到，其实就能够获得消费者的认可。然后慢慢的呢，这十多年来，其实基本上这里的所有的钩厂都做到。但是，我顺便说一下，其实鄱阳有另外一个产业，跟鱼钩产业也是差不多，它做螺丝。但是做螺丝，它是属于工业的一个基础。那做鱼钩呢，我觉得最大的差别还是在，就是一样都是五金加工业，但是我们现在应该要转型的是五金加工业提升到休闲运动产业，就是一个产业转型，制造业变成服务业，这样才可以获得更好的，就是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
1: 您说这个制造业变成服务业，那从技术上来说，比如说目前在突破的，让大家有直观感受的东西会是什么呀？
2: 技术突破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还是在机器，怎么样能够更稳定的生产出来，怎么样那个还是一样刚刚说的降本增效，然后提高我的良率，降低我的不良率，这个品质更稳定，然后做不同的颜色，然后更防锈，或者是说更就是让这个鱼钩有更多的附加价值。我觉得这个工艺上的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我在这两年，我认识了一个在全球被公认这个质量最好的一家钩厂设计，然后他看了我们的产品，他比较其实跟他做的差不多，质量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就差不多这样了。我们像我们公司，我们应该是也是全球唯一一家自己生产原材料钢丝的鱼钩厂。像我前阵子有发生一个我下单的产品，结果这个钩子有一半，就是刚好50%，一半的尺寸是正确的，一半尺寸是不正确的。但是同样一台机器做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钢丝的强度不同，我同一批的钢丝，它居然会有强度不同，所以它造成它成型出来的时候，它的形状变。然后这一批钢丝还是刚好是从外面采购来。对，那如果我们自己生产的钢丝就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你以生产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的制造的能力已经差不多到了一个瓶颈点。强调的说就是产品设计跟营销。
1: 所以其实从材质包括制作工艺上，我们跟国际的顶尖水平，您觉得其实鄱阳的鱼钩也基本上是持平的状态。那么我们的这么多企业的情况，刚才江先生也介绍了，其实在鄱阳我们知道已经涌现出了一批的自主品牌。我看到的一些介绍啊，有的叫比如说鄱湖宝塔 BKK 等等，而且说有一些企业进入了发达国家的顶级的渔具市场。但是我也看到一种说法，就说鄱阳鱼钩呢，它可能还目前得算一种隐形冠军，就是知名品牌不算多。肖老师刚才听下来这些介绍啊，包括您的了解，您怎么评价我们鄱阳鱼钩目前的这个品牌化的情况？可能刚才从生产上您已经觉得非常惊讶了。
0: 对，我觉得就是隐形冠军这个评价呢，应该说从当前来看其实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我认为更多我们还是应该把它看作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定位，并不是最终的一个目标。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是整个鄱阳从鱼钩的制造的角度来说，不管是从工艺从技术，其实都

0: 是比较领先的。但是呢，可能从品牌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已经开始有一些品牌，开始去重视品牌，或者是说，在品牌的塑造的上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这个成果，包括在高端市场里面也取得了一些竞争力。但是呢，可能我们在整个的品牌的格局的这个部分来讲，可能大家目前
1: 30分。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 晋江思展，
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的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梁晓诺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历经五年的沉淀跟打磨，由陈楚生担纲制作人的个人音乐概念专辑《荒芜之境》，这是一次针对现代人精神地貌的精准测绘跟美学重构。我们来听到开篇之作《荒岛》。

杨乾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来听到来自陈楚生最新的专辑《荒芜之境》开篇曲《荒岛》。这首歌曲采用了摇滚跟电子音乐交织的风格，也是用这样的律动来结构焦虑。编曲是由陈楚生跟曾宇火星电台共同完成。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专辑第二首歌曲《远行的人》。

这首歌曲以比较舒展释怀的律动跟呼吸感，记录从孤岛洞察到奔赴远方的行动时刻，也是为这张专辑注入探索的勇气和自由的力量。远行的人，这是一首献给理想主义的赞歌。在推崇及时满足的时代，它召唤每一个不合时宜的坚持者，在荒芜当中远行，于星光下重生。这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到来自陈楚生最新的专辑《荒芜之境》。下面的这首歌曲从歌名来看非常契合当下的季节，夏日炎炎雷雨季节，歌名应景，所以才具有代入感，被大雨冲刷的城市。

来自陈楚生《荒芜之境》，被大雨冲刷的城市。那么听到这里，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一张《荒芜之境》在音乐性上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比较大胆突破了陈楚生以往给大家留下的抒情歌手的印象，展现出了比较多元化跟实验性的音乐的面貌啊。这种音乐的破根力在专辑概念当中，在荒芜当中创造的主题形成了完美的互文关系。瞬间落下，下面来听到来自专辑收录的第四首歌《获奖之作》。这首歌曲创作于2024年，

这首作品是唐田的词，由陈楚生和火星电台的黄少峰两个人共同完成的曲子。我相信对于陈楚生他的成长历程，这样的一首作品应该是非常能够引起自己的共鸣的。杨晨呢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来听到来自陈楚生最新的专辑《荒芜之境》。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一首比较治愈感的作品，叫《路回头》。那么我们会用两期的节目来完整的听完这张专辑，在下一期我们将会继续来分享到《荒芜之境》这张专辑后半部分的作品。最后我们来听这一首《路回头》，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时即世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美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2: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北京时间20:0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6: 晋江思
15: 城，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20:3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北京时间21: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广播剧《百花洞战斗》，仅以此剧纪念东江纵队成立80周年。编剧崔波，导演吴鹤鸣、国瑞，制作人马国华，主题歌创作马国华，演唱李思音，录音合成赵涛、金航。

0: 音响效果，金航。总策划，叶淑帆、麦伟平。总监制，杨继春。总统筹，汤福源、于莹莹。责任编辑，叶桂英、张薇娜。策划，玉志龙、陈宇。监制，陈露。统筹，牛颖。上集。
1: 1941年，是中国敌后抗战最为艰难的时期。日本侵略者为了把中国变成其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在占领区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并且集中兵力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实行极其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摧毁敌后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但遭到抗日军民的顽强抵抗。百花洞战斗的发生地百花洞村被列为中国抗日战争十大著名战场之一，在中国抗战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的故事就从东莞大岭山镇百花洞村讲起。1941年6月10日晚，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大队长曾生来到百花洞村，开完民运工作会之后，兴致勃勃地和群众一起联欢。
2: 同志们，同志们，咱们百花洞村民运工作开展得非常好啊！附近8个乡都成立了兄弟会、姐妹会和农会，壮大了咱们抗日的队伍，受到了上级的表扬。就为这个，咱们今天晚上大家是不是该好好的庆祝一下，好不好？
3: 好！
4: 曾生大队长，多亏你对我们工作的指导，你看我们百花洞的狮子舞跳得多欢啊！
2: 是啊，是啊，要是说到这民运工作啊，你这位女游击队长功不可没。
5: 是啊，
2: 太棒了！哎呀，乡亲们，我听说咱们这位巾帼英雄卢玉玲，不但打起仗来有勇有谋，而且还是咱这远近闻名的山歌手嘞！啊，乡亲们，乡亲们，咱们要不要请他高歌一曲啊？
6: 好，
7: 来一个，
8: 来一个，
9: 来一个，
10: 来一个，来一个，
11: 唱一个，卢队长，
4: 唱就唱，谁怕谁啊？
12: 好。

0: 道吗？增生大队长可是在澳大利亚上过学的，还是学校合唱队的呢。大家说该不该让他唱一个呀？
1: 来一个，增生大队长，
2: 来一个。
3: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日渐壮大，这让日本华南派遣军管城驻军坐立不安，胆战心惊。为了寻找

0: 对他们威胁最大的增生第三大队管城驻军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
1: 暂且司令到，
2: 各位辛苦，请坐。
3: 嗨嗨，
2: 常乐军。
3: 嗨，
2: 你的属地上的小股抵抗力量对打日本皇军屡屡扫扰，我军损失严重，华南派遣军总司令安藤利吉将军非常的不满。如此状况你怎么解释？
3: 司令官阁下，我非常抱歉，大岭山一带的游击队第三大队队长曾生，把他的狡猾凶狠，他们三次偷袭大本营，两次破坏公路，炸毁管城弹药库，还暗杀了后街十多位为我军提供情报的密探。
2: 更为严重的是，游击队破坏了华南铁路干线，截断了我们重要的交通枢纽，影响了我军围剿八路军主战场的后援支持，还盗取了我们大量的军事物资运往根据地。
4: 报告
2: 石井军。说。
5: 哎，山崎司令，我们的密探送来情报，增生部现在就在大岭山一带。
2: 也许情报来得及时，好，大大的好，为解除游击队对管他一线我军的威胁，我命令。
3: 哎，
2: 常来中总率兵秘密向大岭山进发，务必全歼增生第三大队。
3: 哎，
2: 石井军
4: 在，
2: 你全力配合常来行动。
4: 嗨，
2: 我必须提醒诸位，由于东南亚华侨对增生游击队的秘密援助，他们的武器装备堪称精良，我们不可小觑。但游击队不过是乌合之众，打东亚圣战由天皇陛下护佑，我军无往不胜。
6: 天皇万岁！
2: 立即出发。
6: 哎，
7: 走开点，走开点。
8: 哎哎，海军上去，
9: 兄弟们，
8: 海军，海军，
9: 海军。
10: 来来来来来来，哎，伙计们，看在我这个老马夫的面子上，都安静一点，好好吃草料啊！哎，
11: 哎，向仁和，赶快检查，给马匹喂足料，加上马鞍，快快快快快！
10: 哦哦，好好。哎，梁翻译啊，什么情况这么紧急啊？
11: 皇军天一亮就要火速赶往大岭山，哎呀，你别给我啰嗦了，快点，快点！
10: 哦，哎呀，那可真是十万火急！
11: 哎呀，就是。
10: 哎，你看，这匹马呀，必须立刻换马掌，不然它一步也走不动。你放心，也就啊一竹筒烟的功夫。
11: 不是你这，哎呀，真他妈是猪婆进笼慢吞吞，你给我麻利点啊！误了事也吃不了兜着走。
10: 啊，好，好，来。
11: 哎，你干什么去？
10: 哦，我去铁匠铺啊取马钉，马上就回啊。就
11: 快点啊。
10: 哎，就
0: 管城日本驻军马夫向仁和是地下党员，得知日军要围剿大岭山的情报，深知这是抗日游击队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顾不得多想，立即连夜飞马赶到后街，找到地下党联络员陈稳。
5: 谁？
10: 拜神木真姬啊！
5: 马斯洛地形。同志，我是陈稳，快进来。
10: 啊，我是向仁和。情况紧急，我就不进去了。管城派出日伪军400多人，明天一早就要进攻大岭山，目标是百花洞。
5: 啊！如果日军偷袭成功，第三大队将全军覆没呀！

1: 我这就去大岭山送情报，想让何同志你赶快回去，以免暴露。好的，陈文同志，注意安全啊！
2: 知道了，放心。哎呀，
1: 不好，
2: 什么鬼子的巡逻队，我们被发现了！
3: 你们什么门的干活，站住！
1: 我引开他们，你快去！
4: 不行，
2: 太危险！
4: 有人往那边跑了。
1: 向仁和引开了日军巡逻队，不料被乱枪击伤，滚下山坡。幸得他的掩护，陈稳才及时赶到了百花洞村。
5: 曾大队，曾大队，
1: 我有重要情报。
0: 陈稳同志，
1: 曾大队。
6: 贯彻日伪军分两路，正在向大岭山进发，意图很明显，目标是百花洞，围歼我们第三大队。啊！
7: 同志们，情况非常紧急，我们必须做好战斗准备。
8: 曾大队，我去拿地图。
9: 啊，不用，我这儿有现成的地形图。
6: 哎，曾大队，你把红苕丝瓜切成两半干什么？
9: 来，看一下。 这就代表我们百花洞周围的山头。来看，这里是大岭山，这里是百花洞东面的小高地，这里是大王岭。根据情报分析，敌人兵分两路进犯我大岭山，一路从桥头经大泾、大环直扑百花洞，另一路会从上下山门和蓟岭进犯。我命令，彭沃，你带一中队。 迅速抢占东面的小高地，抢占大岭山。我和谢阳光带领三中队就在这里守株待兔。
6: 对，是。同学，到。你马上向林平总队长汇报我们的作战计划。
10: 是。
6: 哎，我呢？
9: 哦，玉玲，你带领百花洞游击队负责保护乡亲们转移到安全地带。
6: 凭什么？我也是抗日游击队，打仗为什么没我的份儿？ 保护乡亲们转移也是很重要的呀。这是小瞧我这个女游击队长了。你过来。
9: 怎么了，队长？
6: 陆队长，你这是干什么？
9: 我可是练过武的，
6: 怎么样？这么强壮的战士都被我打趴下了。
9: 您突然袭击，我没有防备，这不算。
6: 日本鬼子也是要偷袭我们。曾大队，给我任务。
9: 好吧。
11: 那你带着百花洞游击队跟我们进行行动。这还差不多。同志们，立即按计划行动。是。快，别笑，小心脚下。走。哎呀！你们是乌龟吗？ 这样的行军速度什么时候能到达百花洞？兵士们，都给我挺起腰来，加快步伐的干活。
12: 长雷军，石井，欣赏长官快速进击的战术。正如中国的《孙子兵法》所说的“兵贵神速”，但我想冒昧的提醒阁下，你们最好还是隐蔽行进。
11: 才能出其不意，到达百花洞。
12: 石井军，我在陆军士官学校学到的军事行动要领，是以压倒敌方的强势，挫败敌方的锐气。我们要制造声势浩大的军威，让一盘散沙的游击队闻之丧胆。
11: 可我依然认为，这样做只会打草惊蛇，等于提醒他们做好准备。 游击队是草蛇，我们是不蛇的猎鹰。
12: 陈赖举，
11: 士兵们，听我命令，唱起我们雄壮的大日本军歌。

0: 大家注意啊，我们的战壕一定要挖深一点，这堆土也要拍得坚实一点。
1: 知道
0: 啊，这样才能保护我们自己，消灭更多的敌人。
2: 好嘞，
0: 邓队长，
1: 明白了。邓大队，啊，
0: 阿亮，辛苦了。
1: 邓大队，我不怕打仗，不怕牺牲，我跟日本鬼子有血海深仇。
0: 是，
1: 可是敌人有四五百人，我们才有百十号人，这能打得过吗？哎呦，哎呦，玉玲姐，你干嘛踹我呀你？
3: 气死你！怕死就给我滚回去！哎，
0: 玉玲，阿亮他不是怕死。他是在提醒我们，现在敌强我弱，我们应该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但是在战术上也是要重视敌人的嘛。啊，同志们，我们现在虽然人少，但是我们的武器进来的装备也是蛮好的嘛。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能击溃敌人的进攻。另外啊，我们要学会动动脑子，既要有勇也要有谋。日本鬼子说我们是土八路，没瞧得上我们，但是他们骄兵必败，而我们呢，我们熟悉这里的地形，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打他们个措手不及，速战速胜，
4: 速战速胜。
3: 曾大队长说得对，日本鬼子急于把我们游击队一口吃掉，这是白日做梦。咱们游击队兵强马壮，个个都是英雄好汉，还有千千万万父老乡亲在我们身后站着，管教他日本强盗走着进来，抬着出去，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消灭日本强盗，保卫家乡！
5: 日本鬼子，来呀，来一个杀一个！哎，
3: 牛仔，你怎么来了？
5: 玉玲姐，我们儿童团都来了，帮游击队运东西啊。
3: 你怎么穿这么少？冷不冷啊？把姐姐的衣服披上。啊，
5: 我不冷。
3: 听话，穿上。哦，等会儿打仗的时候你就跟在我后边，千万别乱跑啊。小细佬。
6: 报告邓大队长啊，日军先头部队已经进入包围圈。
0: 好，我们正等着他们呢。传我命令，各中队立即进入战斗状态。
4: 是。
0: 同伙，密切监视。
7: 是。
3: 来啊，英国造的山炮给我架起来，我要亲手轰死这帮禽兽。
8: 来

0: 紫禁军，你在做什么？陈雷阁下，你注意周围的地形了吗？这里四面环山，九级队如果聪明一点，懂得生死兵法，一定会在这里设下埋伏。
1: 紫禁军，你擅自下令停止行进，已经是对我的不尊重。现在又扰乱我的作战计划。
2: 这次行动结束之后，我们在山崎司令官面前论个是非。陈雷阁下，
3: 把日本帝国的勇士们继续前进。嘿，这帮日本鬼子，竟然这么骄横啊！行动还唱着军歌。 等于告诉我你们的位置吗？捧我谢谢你们了。哎，颜良，把望远镜拿过来。哎，给。骑着军马的应该就是指挥官了。金昭，三杠两星，嘿，中佐，哼，这条鱼不小。金枪手，
4: 到。
3: 看到那个？
5: 骑高头大马的日本军官了吗？啊，看到了，射程够不够？没问题。擒贼先擒王，给我把他揍下马。放心吧，我当过猎手，硕大猎我心脏，就没有打偏过。看好戏吧。啊！传令去助战了。对，果然有埋伏。现在我代替他来指挥，听我命令。
6: 自己奋战引兵，让你反击！哎呀，快！小日本的同志们，我狠狠的打！日本鬼子，
7: 送你们回老家，给我一炮！
6: 全体注意，利用枝头掩护，上去前进，向两边山头进攻。
7: 射击掩护，大日本帝国的武士们，日本大队长，敌人火力太猛，我们的人伤亡不少啊！
8: 这些小日本子真够狡猾的，用山石做掩护，咱们的火力发挥不了作用啊！
7: 那怎么办？他们眼看要攻上来了！
8: 别着急，想想。 有了，大家注意，先停止射击。阿翔，到。你找几个扔手榴弹扔的软弹，把三颗捆成一会儿，拉响后停3秒，然后从山顶扔下去，让手榴弹在鬼子的头上炸掉。
9: 天女散花，这是个好办法。阿亮、阿强、公仔，哎哎，跟我学。
10: 准备，拉弦，一、二、三，扔！嘿！炸得好啊！我看日本鬼子留下一大片尸体跑了。
11: 张信刚从泰国回来就参加了战斗。
6: 干得漂亮！大家继续保住火力，不要放过一个敌人啊！这里山路狭窄，打不断生产不开。游击队在暗处还居高临下，我们却在明处，死了死了的。有办法了！
12: 我命令，全体撤出此地！海雅克，海雅克！
7: 日本鬼子跑了！日本鬼子跑了！我们胜利了！还是我们抗日游击队厉害！跑了！对呀，侦察员，
13: 到。
7: 这日本鬼子不恋战却突然撤退了，这其中必有蹊跷。哎，你马上跟上去，侦查一下，报告敌人动向。
13: 是。
7: 同志们，这日本鬼子狡猾得很的。
0: 这么快就撤退了，我觉得这其中必有原因。很有可能他们是想来个声东击西，目标就是咱们百花洞东面的制高点，那里地势险要，看来一场恶战就要来了。大家做好准备，随时待命。
1: 做好准备，随时待命。
2: 不要发出声响，悄悄地走路。我要来个《孙子兵法》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偷袭离百花洞最近的地支原，然后突然出现在第三大队的面前。
3: 嗨，悄悄地走路，声响你不要。 自诩熟读《孙子兵法》的石井少佐佯装撤退，实际来了个大迂回，悄悄逼近荔枝园。不过，石井的诡计还是被三大队侦察到了。曾生立即指派彭我协助卢玉玲，火速赶到荔枝园小高地阻击石井部。接到曾生报告的总队长林平，分析敌人已经识破游击队的作战意图。 命令第三大队的东征队、第五大队的铁路队、大华队和第五大队的石龙队以及各路游击队迅速出动，协助曾生形成对两路日军的包围。
4: 跟上，注意那边，快点，快快快快快！
5: 大家注意，我们在荔枝园。

1: 日本鬼子下入厢房的时候，千万不要随便开枪，以免暴露目标。一切听从彭墨队长的命令。
2: 是。
3: 玉玲姐，我看见日本鬼子了。
4: 嘘，都在别出声。
3: 王浩川，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手榴弹，保护我们自己的理智树。
2: 王浩川，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手榴弹。
3: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手榴弹。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手榴弹，知道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手榴弹。大家注意，好，敌人越来越近了，准备射击。
5: 果然有埋伏，全体射击！
3: 瞄准日本鬼子，给我打！
5: 同志们，狠狠地打，别放跑日本鬼子！张兴，报告队长，班长张兴他牺牲了。
4: 什么？
3: 张兴刚参加战斗，怎么就……
4: 把大刀给我！ 我为张兴报仇！你站住！彭队长，你不要拦我！日本鬼子杀害了我的母亲、父亲，我要为所有被杀害的中国人报仇！杀！
5: 你们几个跟我上，保护陆队长！啊，
3: 红队长，咱中队用枪，步兵支援，来得正好，不要放过一个敌人。
6: 放心吧，咱中队的好汉们，杀敌立功的机会来了，
3: 当元冲锋在前，给我杀！
7: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战斗力是如此的猛烈，这是石井意料不到的。
3: 石井眼看着他的部下一个一个倒下，他连忙下令撤退，狼狈逃进坟冢遍地的乱坟岗，龟缩起来。日本鬼子就是钻到坟屋里，也要把他们揪出来。走！
8: 哎，陆队长，敌人兵力大于我们5倍之多，火力凶猛，强攻只会造成我们更大的牺牲。百花洞游击队，各游击中队。
7: 大柴人长走的小路迂回过去，咱们紧紧围住乱坟岗，等待支援。敌人露头就打。是。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百花洞战斗》上集，剧中人物曾生由王欢演播，赵玉玲由严萌萌演播。 彭沃由惠龙演播，牛仔由杨颖演播，山崎由张瑶涵演播，长濑由任杰演播，石井由郝明亮演播，向仁和由白马演播，日本翻译由王浩宇演播。 陈稳，由任艳民演。
9: 北京时间21:30，
10: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我已经倦了，我不要再唱了，我已经哭了。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Yeah, you know I love you.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嗯。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秋已至，天转凉，鸿雁下斜阳，丝与竹更惆怅，请君莫忘天衣裳。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件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 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实情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笑容睡着了，而眼泪还醒着，呼吸慢慢的，像吹着以前的味道，眼睛绽放着。

报道。当地时间8月1号，据一名以色列官员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该官员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但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袭击，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而以色列届时可能将被迫卷入冲突并加入战局。目前，以色列国防机构因此保持高度警惕。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
4: 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4: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2: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6: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2: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4: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8: 7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9: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8: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 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10: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8: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11: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

0: 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1: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中国经济半年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4: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5: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6: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8: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7: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9: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0: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1: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2: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3: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9: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4: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

0: 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

0: 《八仙》已经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
1: 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鲜源凭证。
0: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
2: 市场分析师赖力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3: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了解到， 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 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产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 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 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5: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0: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七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2: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0: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3: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0: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美国总统称，美伊三号将举行谈判，中东局势将走向何方？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0: 太空重量技术再升级，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太空菜园都收获了哪些作物？中国人为何要坚持去太空种地？
1: 风险瞭望，055大型驱逐舰参加联合对海突击画面首次公布。6年实践，万吨大驱强在哪儿？
0: 问真相，号称能让燃气表少走字，网传的省气神器真能省气吗？使用后可能产生什么后果？
1: 国际新闻眼，自诩山巅之城的美国遭塌房危机，36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结论如何得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四川省宜宾市高县今天凌晨2点21分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高县县城震感明显。截至目前，暂未接报人员伤亡、道路中断等情况，震中电力、通信、交通均正常。目前，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1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暑期档自启动以来，已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全方位适配不同观影需求。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宣布，美国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他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多名以色列官员当地时间2号表示，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据悉，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文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巴西劳工党2号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4个总统任期。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希腊政府2号证实，两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野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造成2人遇难，1人受伤。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决赛昨晚进行，现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以11-6力克赛事卫冕冠军威尔逊，夺得赛事个人第2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宣布，美国将于三号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还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
1: 伊朗方面二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特朗普一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
0: 此前美已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实施高强度轰炸，局势一度紧绷。美方为何临阵收兵？中东地区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还将维持多久？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2: 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极限施压、临门收手的操作已多次上演。美以原计划针对伊朗发电站、炼油厂等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号称迄今最猛烈的轰炸。美国国务院还面向中东全境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报，建议民众考虑撤离或做好局势升级后紧急撤离的准备。然而，一连串备战动作之后，美方突然叫停进攻，背后有怎样的原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
3: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地区国家的反对。对沙特等地区国家来讲，这是直接影响到其经济根基命脉的严重现实威胁。而对特朗普来说，一直希望把沙特纳入到亚伯拉罕协议，未来的美国地区行动也要依赖于沙特和以色列所共同组成的双支轴战略。因此，沙特方面的关切，美国呢是必须要予以考虑和回应。此外呢，美国国内的压力也非常的强劲，美军参联会认为仅凭空袭是无法实现所有既定战略目标，而袭击所造成的风险呢，让全球市场又会严重恐慌。这一次的大规模升级虽然被叫停，但并不能保障美国未来对于伊朗不会采取其他的军事行动。中东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呢，虽然在目前来看还是可控的，但是持续的军事对抗所造成的地区安全动荡恐怕一时之间还是难以完全终结。
2: 伊朗方面8月2号否认美方说辞，伊朗军方官员直言，特朗普声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我们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原定打击行动的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正式协议，并提出协议的内容包括立即彻底全面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
0: 对此，伊朗方面二号有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号表示，一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
0: 巴加埃还表示，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1: 以色列媒体二号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在特朗普透露的已达成一致的协议框架中，立即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内容

0: 排在所谓的核威胁之前，说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已经成为当前美伊博弈中最紧迫的核心议题，海峡通期的长期安全前景不容乐观。
1: 在一定程度上来讲，美国的这种表述变化也说明了伊朗官方长期的策略起到了作用，也就是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作为重要筹码与美国进行博弈。海峡通行问题成为了决定着当前这场战事是否能够降级和停战止暴的关键因素，而美国发动战争最初的借口和目标，也就是实现伊朗的全面去核化，已经成为了一个更加遥远的战略目标。伊朗的逻辑很清楚，先解决停战才能够谈及核问题，而停战的关键要素恰恰是海峡恢复通行。但在这个问题上呢，目前美伊之间的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海峡管理权的归属短期之内恐怕难以得到有效解决。那即便短期之内达成了某种临时性安排，在后期的执行过程当中呢，很有可能还是会跟之前一样再次出现波折，进而打破艰难取得的临时停火，安全前景呢仍然是不容乐观。
2: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还特意提到，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但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
0: 据了解，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
2: 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称，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以方认为特朗普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以双位数增速领跑大盘，正悄然积蓄起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势能。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丽、李佳的报道。
8: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汽车营销、智慧警务、医疗导诊等多元场景。
9: 请问今天芜湖到上海的车票卖完了吗？
10: 今天芜湖到上海有多趟，我本身不卖车票哦。
8: 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奇瑞汽车执行副总裁、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11: 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不追求实验室里的炫技，而是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 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慢慢积累起客户和市场的信任。机器人走向全球，靠的不仅是一项项技术，更需要研发、制造、供应链、渠道、服务等能力共同支撑。
8: AI 的触角不止伸向服务场景，在工业制造腹地，机器人正以更有力的方式改写生产逻辑。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欧盟稳居第一大出口市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12: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也让企业呢通过我们的一系列帮扶的举措，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竞争力，同时呢也让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开拓一个海外市场。
8: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和7.9%。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较1到5月份再提升1.7%。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新动能已经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实实在在挑起经济大梁。
13: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非常鲜明啊，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8: 亮丽的成绩单背后是企业在无人区里奋力突围。在下一代电池技术的赛道上，江苏常州的企业正多点开花。记者走进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对固态化极片和宽温域固态储能电芯进行产业化攻坚。这里拥有国内唯一商用的互联互通惰性气氛综合分析平台，环境控制低至-40摄氏度露点，10万级洁净度，为前沿电池技术提供世界一流的练兵场。凭借这项核心技术，研究院牵头的国家重点专项已在去年底通过科技部验收。中国绿发集团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总经理胡毅说：“
14: 利用我们独创的原位固态化技术开发的固态化极片，很好地解决了电极与电解之间的界面问题。
8: 技术突破催生产业裂变。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6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15: 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8: 产业向上攀登，民生也在悄然受益。
16: 你来吗？
8: 在成都，布法罗机器人公司自主研发的主动式干电极技术，将脑电设备佩戴时间从20分钟压缩至3分钟，信号质量却能达到湿电极的80%以上。在脑控智能电动轮椅、脑控下肢外骨骼等场景中，使用者真正实现了从双手操作到意念感知的跨越。公司负责人施展说：“
16: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得稳。专业场景通过意图捕捉、算法解码、设备执行、神经反馈的全链条闭环，真正实现了让康复更主动、让出行更自由。”
17: 潮头登高在激桨，无边盛景在前头。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

0: 高处奋起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印发实施工信领域、行业以及专题“十五五”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4: 接下来我们聚焦太空重量，您可能还有印象，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五月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飞船前往中国天宫空间站。
15: 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这对于我们的太空探索有着怎样的意义？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为什么要坚持去太空种地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6: 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带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味生产提供理论支撑。原味生产，这里的味是位置的味，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分成2组，分别对应水稻的2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2代种植，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也就是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 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长出新的一茬。比较营养饭

0: 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选择生产模式提供依据。整个实验将会持续8个月，横跨了2个航天员乘组。现在的最新进展是，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神舟23号乘组已经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为什么要在太空中连续培育2代水稻？这对未来的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研究院郑慧琼介绍，
1: 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像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1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它下一代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实验要做的。
2: 从2016年中国航天员在天宫二号首次播下生菜种子，到2026年中国空间站实现多批次太空种植，10年间中国航天人突破了重重技术难关，太空种菜从科幻变成了现实。
3: 2022年9月10号是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的首个中秋节，他们迎来了一份特别的佳菜，乘组携带的生菜种子经过近3个月的种植培养，长成了2株绿意盎然的太空生菜，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食用自己种植的蔬菜。那除了生菜之外，乘组还成功培育了小麦和矮杆番茄。
2: 随着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并转入常态化运营，航天员在轨工作生活的时间长达半年，对新鲜蔬果和太空绿色鲜活环境的需求增加了，植物种植的面积和数量也随之增长。
3: 执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持续在太空中进行植物栽培实验，神15到17乘组接力务农，培育出了3种生菜以及红蕾樱桃番茄。神19乘组首次呢尝试在轨种植甘薯，太空种植的作物谱系持续拓展，这片太空菜园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继续来听报道。
0: 中国空间站在轨设置了2套空间植物栽培装置，分别于2023年6月和8月正式启用，用于开展生菜栽培验证实验以及樱桃番茄还有小葱的栽培实验。接下来空间站内还会开展小麦、胡萝卜以及药食类植物的器物培养实验。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坚持在太空种地。专家表示，这既是太空探索的需要，更蕴藏着文明密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介绍，
4: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么水稻在太空中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么水稻在太空中多个生命周期中是否具有遗传的稳定性，就意味着我们人类能否在太空中以可持续的方式不断地去种植水稻，这会为航天员提供一个稳定的可能的食物来源，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培育实验的一个重要目标。
0: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研究员孙家山表示，
5: 这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对土地的眷恋，是我们中国人安土重迁观念的最极致的表达。我们中国人走到哪儿，饭碗就要端到哪儿。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让我们中华民族具备了独特的文明特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大农耕血脉文化基因，就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今天我们的太空水稻育种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文化属性在太空时代的在航天时代的一个自然的延续。
6: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2: 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近日首次公开了55万吨大驱联合对海突击、夜间发射某新型导弹的震撼画面。赴西太平洋联合演训途中，海军遵义舰编队遭遇水面敌舰与水下潜艇的双重威胁，遵义舰官兵于暗夜中发射某新型舰载导弹，成功实施了夜间对海目标打击。
3: 辽阔的远海大洋是55万吨大驱淬炼的天然疆场，也是克敌制胜的未来战场。万吨大驱是海上的指挥节点、信息中心和

0: 移动堡垒。零五五型驱逐舰有哪些技术特点？从六年前第一艘南昌舰服役至今，十艘零五五大驱进行了哪些优化升级？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张一凡的报道。
1: 发射怎么样？请示发射。
2: 好的，
1: 发射。
3: 万吨巨舰劈波斩浪，深蓝利剑锋芒出鞘。零五五万吨大驱全舰官兵日夜演练攻防战法，在演训任务中暗夜发射某新型舰载导弹，成功实施夜间对海目标打击，并保持对敌潜艇持续跟监。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宋小军指出，零五五大驱参加联合对海突击意义非同寻常，充分体现了近海防御、远海护卫战略要求，尤其是在远海护卫方面，零五五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4: 11年前开始军改的时候，要求海军的武器装备是三代装备为主体，四代装备为骨干。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055作为骨干的四代装备，它已经逐渐从骨干装备向主体过渡了，更加充分的能够证明未来它能够完成远海护卫的一个任务。
3: 零五型万吨驱逐舰满载排水量超12000吨，拥有112个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宋小军认为，零五这次在夜间发射的新型导弹是一种高超音速反舰导弹，这种导弹对敌方水面舰艇具有极强的突防能力，水面舰艇自身的导弹防御系统对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几乎无法拦截。
4: 零五五在人民海军的服役以及他参加海上突击任务呢，等于说在中国远海护卫的这个地方，他画了一条红线，对敌方相关的水面的兵力和相关的运输船队构成了非常强力的威慑。
1: 指控舰艇编制来报，敌塔机群向我拦截区抵近，已建立即转换任务，高速覆盖地区，听令实施联合对海突击。
5: 明白。调整航向，高速覆盖地区。
1: 明白。多慢动？
6: 多慢动？
1: 受到偏机推动机查询态势。
7: 远海的仗是体系的仗。
1: 二次明白。
8: 雷达明白。
9: 电站明白。对不对？明白。
7: 这不是装备性能的叠加，而是维度的跨越。
3: 零五万吨大驱的真正底蕴远不止于某一款武器，它的垂直发射系统可兼容发射多型弹药，具备强大的防空、反舰、反潜、对陆打击与综合指挥能力。
10: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北京时间7:36，欢迎各位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4。早知道，董卓为您播报。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啊，今天的气温最高气温呢，33度，最低气温27度啊。来关注到的是关于台风方面的最新动向啊，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伦，那么经历过了连续的换眼加强之后啊，那目前呢，它的位置啊是仍然处在这个的太平洋的这个西北部，但是呢，从目前的情形来看，它很有可能啊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再进一步的向这个大陆移动的时候呢，后续啊可能会对我国有影响。白海豚呢，它的这个整体的移动速度啊，应该说呢不是太快啊。那它呢基本上呢都是在这个缓慢的向前移动，但是呢它的强度一直不减，这个确实也是让人感觉啊接下来呢很有可能会对我们造成一些这个影响。那除此之外呢，今年的第15号啊，这个台风目前呢也在酝酿之中。那么这一个，这虽然说还没有编号啊，这热带低压还是处在这个台风的胚胎阶段啊，但是呢它呢离这个大陆的相对比较近，目前的位置啊就已经是处在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海岸线这个范围之内了。密切关注这两个台风方面的动向，大家呢如果要是出行的话，可能最近也要注意了。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早间时段的这个消息啊，我们呢首先呢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家药监局所发布的公告，对于啊我们常用的一款药品感冒灵啊进行了安全性的这个统一修订。说到这个感冒灵啊，它呢也是经常呢也是人们会用到。那常见的呢有几种啊，比如说像是感冒灵这个片胶囊冲剂，那现在呢包括还有这个感冒灵的这个茶饮啊。那为了保障公众的安全，国家药监局啊也是发布公告，对于感冒灵的这一系列产品说明书的安全性进行了统一修订。那要求呢相关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呢要在10月15号以前完成所有的这个商品的说明书的这个修订更新啊。那原本的这一个感冒灵系列产品当中的这个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还有注意事项这些啊进行了相应的修改。那么新的这个警示语当中有几项啊，第一呢就是产品当中含有对乙酰氨基酚，那这个呢是退烧成分，还有呢就是马来酸、氯苯那米和咖啡因，那这个呢是这一项啊，这药物成分这一块需要提示几种关键的成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服用期间不得饮酒或者是含有酒精的饮料，那这个呢已经是和之前的不太一样了，有的药品呢会提示这个戒酒或者如何啊，是限酒啊或者如何，但是呢这已经是明确说明不得饮酒，还说到不能同时服用和成分相似的其他抗感冒的药物。服用期间啊，最关键的一点，服用期间呢不得驾驶飞机，还有呢这个车还有轮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精密仪器啊等等。另外呢还加了一条，与其他的解热镇痛药合用的话，可能会增加肾损伤的风险啊等等。那么究竟啊按照这样的要求，比如说像是有除了这个感冒灵之外，还有一些药物呢也在提示，有一些感冒药啊都在说不能在这个服药期间开车啊等等。那究竟啊这种不能在服药期间开车，那停药或者说是这也不再吃了以后啊，这个周期要持续多长时间，就是说是吧，这到底什么时候不能开车呢？那么按照医生的介绍啊，整个服药期间啊不能开车的，当天吃了药的话当天就禁止开车了。那如果要是连吃3天的话啊，3天之内全程都不能开车。
那除此之外呢，部分人群代谢比较慢或者是体质比较特殊的情况之下，哪怕说是停止服药之后一两天的时间，仍然啊感觉这个头比较沉，头晕，然后呢这困倦啊没有劲儿的话，也要避免驾驶车辆啊。服药期间这个禁止开车，换句话说，如果说你要是在服药期间开车被查获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这个违反相应的交通法律法规啊方面的一些内容了。所以说这多说两句啊，服药这个期间如果说要是在吃药的情况之下，仔细的阅读一些药物的产品说明书，这一点啊非常的关键啊。我发现现在有的人吃药只管一天吃几次，是吧，也不管其他的，是吧，饭前饭后啊什么的都非常的随意。那吃药期间的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经常有一些中药上面会提示啊，忌什么什么什么生冷辛辣呀等等，全然不管，照样胡吃海塞。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身体的康复是非常不利的啊。那中药这些呢，它之所以会选择让你禁食某些食物，主要原因啊除了是为了防止这个过敏反应等等这些之外，主要呢还有就是防止有些成分啊和药物的成分产生对冲，进而呢影响这个药效啊，是吧。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有一些药物啊，它呢如果要是和一些食物一起吃的话，食物当中的成分可能会使得药效减弱，相反有的食物呢会使这个成分加强等等啊，这都有这个可能性。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吃药之前赶紧的读好说明书，非常的关键啊。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炎炎夏日啊，确实呢，这有点热啊，是不是？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啊？那北方呢，天冷的时候有暖气，那天气太热的话呢，就会统一的，哎，在这暖气管子里面啊，投入热水，然后呢，整个楼都暖暖乎乎的啊，整个屋里都暖暖乎乎的，非常的舒适啊。那如果说要是夏天的时候，北方天冷的时候可以集中的供暖，南方天热的时候能不能够集中的供热呢？集中的这个供冷呢？那有的人说了，这好像有点难，因为毕竟啊，不是每栋楼都有条件装得起中央空调的，是吧？当然是吧，如果真要是供冷的话，不一定非得只有中央空调这种方式。最近呢，在江苏徐州哈，开始试点集中供冷了。哎，各位朋友，不知道你听完以后会不会觉得好奇又羡慕呢？关注一下到底是个怎么个集中供冷法。据了解呢，在江苏徐州最高气温啊，最近呢也是超过了35度，但是呢在这个一些居民的家中啊，这还是非常凉爽的，最高气温啊是这不到26度啊。那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凉凉的感觉，原因呢是来自于地板之下地暖的管子里面流动的是低温水，这样呢就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小区居民家中享受的这份清凉来自于当地的已经关闭的一个煤矿。那矿井呢虽然关了，但是呢井内的这个积水啊常年呢是保持在19度左右，而且呢不断流啊。当地企业呢通过技术创新，把这个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的这个换热站，再通过此前冬季的供暖网络啊，把这个井水凉凉的井水给灌进去，这样的话呢整个屋里面啊就由这个地暖哎变成了地凉快。所以说啊，由此观之是吧，这此前的这个有这个暖气管当中的一些暖气片当中的，比如说相应的一些这有这个管路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一点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如果时间没铺这个管，那我估计大家可能也就只能望冷兴叹了。不得不说这样的做法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啊，是不是？那到我们晋江这块，其实我们晋江也有很多的矿坑啊，比如说呢有的矿坑是之前这个采石等等啊这些留下来的，咱不知道啊这个地里边的水是不是也能像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矿坑一样啊常年在19度左右。如果真有的话啊，我觉得其实可以小范围的先试一试，是吧？比如说像是在永和很多矿山的这个留下来的矿洞啊，那矿洞里面是不是也有在积水的呀？那如果说要是有积水的话，是不是周边乡镇啊可以呢在新建房的时候关注一下关于这个管网这块的一些铺设，那么继而使得大家都能够住进这个比较凉快的这么一个房间。

8:47，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此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来自本地方面的消息啊，先来关注在晋江举行的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这个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方面的一些行动动向。关注到的是在陈代镇，据了解的陈代镇啊，近期呢也是专门组织开展了生产安全排查整治的要点培训。那其中啊，培训当中也是特别提到了这个关键的几点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要针对于这个行业的排查的这个重点来讲了讲。第二呢，就是协扶企业的这个共性的安全风险啊，还有呢就常见隐患的判定标准，这些呢都为这个后续啊这自查自纠和这个专项组啊进行检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啊。9:04，早知道。那么其他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在这个陈代啊，还有一些村落呢是专门举行了消防方面的学习和培训。湖中村开展了消防灭火及疏散逃生方面的演练，而在江头村这块啊，企业消防安全教育学习班常抓不带。

焦点是早知道解答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我们呢此刻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新闻方面的一组速报啊。新闻速报，我们首先来和大家提醒到的是有关于这交通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提供的路况情况，在晋新路龙湖天骏学堂府路段呢，往这个福兴路的方向啊，有这个车子，请大车流量比较大啊，这块呢开始有些堵车了，请大家注意。再播送一遍啊，在这个天骏啊，这个学堂府路段呢，往福兴路的方向，晋新路这块往福兴路方向啊，有这个车流量是比较大，请各位注意啊。

with me。再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有关于这个新闻这块的这组速报。那我们呢，再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到的是，近期党中央呢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做出了部署，明确呢，从这个今年的七月份开始，再利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深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8月2号，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网站公布了内蒙古包钢板材厂重大容器爆炸事故的调查报告。这起事故呢是发生在今年的1月18号啊，当时也是轰动了全国。根据了解呢，这起事故最终是造成10人遇难，84人受伤。经过调查认定呢，这起事故是重大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那么对62名相关人员也要进行普通的追责问责。

再来关注到的是水利部在昨天举行的会商，提到呢，目前全国20条河流呢仍然是处在超警戒水位的这个状态啊，因而呢，水利部呢从昨天起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来关注到的是有

关于这个有网友发的帖子、啊、提到说在青海察尔汗盐湖景区捡到的盐块拿回家，但呢评论区说了说盐块有的是存在放射性的啊，也引发了这

其他方面新闻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啊。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啊，今天凌晨2:21，四川宜宾高县发生了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那么地震发生之后呢，中国地震局迅速的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调度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四川地震局展开应急救援的处置。那四川省地震局呢，已经派出现场工作组前赴了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呢开展这个应急处置这块的工作。那多个地震带呢，确实也是感受的非常的明显啊，宜宾的不再是更好交毒现用，部分这个群众的家里面啊，都是装了一些这个地暖，以免的出现，出现了一些这个这检测药器的这些玩意儿，还有呢，现在的冬奥都害怕担心啊，说一旦要是这个出伤，一旦要是发生了情况，还能够及时的这个处理啊。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再来关注来自于路面方面啊，来自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提醒，请大家双龙路爱乐酒店往这吴越广场的方向有事故，双龙路爱乐国际酒店往吴越广场的方向啊有这个事故啊，请各位注意。稍后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身边的这些新鲜事，也欢迎大家呢搜索添加公众号金良电台啊，和我们来实时的这个共同关注啊有关新闻方面的一些啊这个动向。稍后的节目呢我们继续啊，稍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消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抢
0: 镜，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与幼时及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美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8点整，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